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敦促新任驻圣座大使为极其需要的和平做出贡献。教宗接见信友善会教会运动负责人，强调在教会的管理中应当彼此聆听，共同负责，维护共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任何国家、社会或国际秩序，如果仅仅以权力或繁荣来衡量其成功，而忽视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就不能自称为是公义与人道的。事实上，基督对最弱小者和被遗忘者的爱，敦促我们拒绝任何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视而不见的自私行事。教宗梁十四世5月21日上午向多个国家前来呈递到任国书的非常驻圣座大使如此表示。这些大使代表的国家分别是塞拉利昂、孟加拉国、也门、卢旺达、纳米比亚、毛里求斯、乍得和斯里兰卡。圣父教宗请他们向各自的国家元首转达他诚挚的问候，并保证为他们及其国民祈祷。教宗表示，在教会即将迎来圣神降临节之际接见他们，他感到特别欣喜。教宗回顾了圣神是如何降临在门徒们身上，使他们能够用万民的语言说话，从而将恐惧化为勇气，将分裂化为合一。教宗说，我希望这种合一的愿景也能启发外交界，在外交界通过真正的开放，培养相互尊重以及共同的责任感，国家之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得以蓬勃发展。在这方面，教宗重申他在一月初向驻圣座外交使节团发出的呼吁。他重申，在通过武器寻求和平，以此作为确立自身统治的条件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回归到一种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等各个层面促进对话并寻求共识的外交。教宗说，对通往和平之路的真诚寻求驱动，这种的对话，它要求我们的言辞表达清晰的现实，不夹杂任何扭曲或敌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克服误解并重建信任。教宗指出，虽然礼貌且坦诚的对话必不可少，但它必须伴随着更深层的心灵皈依，即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愿意放下个体的利益。教宗警告说，如果仅仅以权力和繁荣来衡量成功，而忽视那些处于边缘的人，没有任何国家、社会或国际秩序能够自称为是真正公义和人道的。他强调，基督以他对被遗忘者的爱，照教我们拒绝一切对弱势群体和穷人视而不见的自私行事。教宗表示，外交官的服务就应该受到这种无私奉献的团结精神所激励，国际组织也必定因着这份精神而更加稳健，以创造相遇与调节的空间。这些国际组织一直是解决争端和促进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势不断使我们的世界进一步分裂的时刻，必须要使这些国际组织更具代表性，效果更加显著，并以人类大家庭的团结为导向。教宗感谢大使们的服务，他强调，他们的服务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与圣座之间构筑了一座信任与合作的宝贵桥梁。
他祈愿他们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重振对双边和多边参与的承诺，并帮助人们关注我们社会中经常被遗忘的边缘人，从而使他们能够携手合作，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友爱与和平的世界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教宗向新任大使们保证，在他们承担新职责时，圣座国务院和圣座各部会罗马时刻准备着为他们提供协助。教宗说，愿你们的使命能加强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并为我们这个世界及其需要的和平做出贡献。信友善会、教会运动和新兴团体，一方面蒙召守护和发扬有关鲜活遗产的记忆，另一方面他们要承担先知性的角色，聆听牧灵的迫切需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挑战，以及培养文化、社会与灵性方面的敏锐意识。5月21日上午，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主教会议新厅接见那些出席年度会议的信友善会、教会运动和新兴团体负责人，将这项细腻的使命托付给他们。本届年度会议一如既往地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组织，其主题为服务、陪伴、引领善会管理的基础和实践。教宗指出，如果说在每一个社会团体中，人们感到需要有合适的人员和架构来引领和协调公共生活，那么在教会里，管理并非仅仅出于协调教会成员的宗教需求的迫切性，因为管理一词在其字源上意指掌舵、驾驶船只的动作，于是管理意味着为团体指出一个可靠的方向，使团体成为他成员成长的地方。鉴于这些特性，教宗阐明，在教会里，管理从来不只涉及技巧，相反的，它本身具有救恩性的导向。换句话说，必须指向信友的神意。至于信友善会和教会运动，其管理通常托付于平信徒，这是在洗礼中领受基督职务的表达。教宗指出，这种管理是为其他信友和团体生活而服务，也是自由选举的结果。自由选举应当被视为共同分辨的表现。因此，若将管理理解为圣神的特殊恩典，便会结生至少三个果实。首先，这应全是为人的好处。其次，绝不可由上强加于人，而是在团体中是可辨别和自由接纳的恩典。最后，必须听从牧者的分辨。教宗表示，管理应当始终做到彼此聆听、共同负责、提升透明度、友爱关怀以及团体分辨。而一个良好的管理必须推动辅助原则和所有人负责任的参与。罗马主教指出，这些指示虽然简单，但在行使权力时要始终牢记于心。教宗接着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共荣。他表示，管理者蒙召在守护、增进和巩固共荣方面要具备特殊的敏锐意识。教宗强调，在教会内行使管理使命的人必须学习聆听并接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和灵修取向以及不同人的性格，尤其在不得不做的困难抉择上要始终努力维护共荣的最高福祉。教宗进一步强调
与整个教会共荣的重要性，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团体自我封闭，自认为他们自己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自己等同于教会。但是教会包含我们的所有人，甚至是更多的人。教宗重申，教会运动必须真正地寻求如何活出和整个教会的共荣，无论是在教区层面还是在普世层面。教宗指出，这一切都需要温和、超脱，以及对兄弟姊妹和团体无私之爱的见证。最后，教宗谈及创会神恩，称其为教会团体管理不可或缺的参照。教宗指出，忠于创始神恩的管理，意味着在其中得到启发，向教会当下所走的道路开放，即使过去的模式积极正面，也不局限于此，而是迎向新的现况和挑战，并与教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保持对话。在讲话的最后，教宗向信友善会与教会运动的成员表示感谢，称他们为教会是无价的礼物，他们多彩多姿的神恩和多年发展出的使徒方法，使他们临在于文化、艺术、社会和劳动领域中，同时把福音的光带到世界各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圣儿公教会”。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教会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看到“特征”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特征。如果今天请你介绍教会的特征，你会怎么说？天主教教理说，显示出教会及教会使命主要面貌的四个特征是：教会是唯一的、至圣的、至公的、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教会是唯一的，因为教会的创立者，圣父、圣子及圣神是一体的、唯一的。不过，这唯一的教会是多元的，因为在同一个天主的全体子民内，聚集着许多不同民族和文化。在教会的成员中，也有不同恩宠、职务、身份和生活方式。因此，在整个教会的共融中，存在着个别教会，而个别教会则是以爱德、以宣认由宗徒们所传下来的唯一信仰，以共同举行圣事，以圣至圣事的宗徒继承，维持天主之家的手足和谐。教会虽是唯一的，然而教会从起初就出现了分裂，并在历史中发生了更多的纷争。有规模不小的团体因异端、背叛及裂教与公教会脱离了全面的共融。今天我们不能责怪那些生于此等分裂的基督团体，相反的，我们应以弟兄姐妹的爱包容并接纳他们。从开始，耶稣就赏给教会合一的恩宠，我们深信来自天主圣三的合一恩宠，在我们的公教会内能永保不失，并不断增长，直到世界的末日。因此，我们需为教会的合一祈祷，教会能得不断的革新，每位教友努力做好内心的皈依，且与不同的教会团体进行对话，彼此接触合作。教会的第二个特征是，教会是至圣的，因为与父和圣神被称为唯一圣者的天主子基督爱慕教会，犹如自己的敬佩。基督为教会舍弃了自己，未能圣化他。基督又为了天主的光荣，使教会与他自己结合成一体，并使教会充满圣神的恩宠。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天主的圣名，教会的成员被称为圣者。与基督结合，被基督圣化的教会也具有圣化的能力。教会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能在基督内圣化人灵并光荣天主。布武教会，基督降生俗世的脚步，将罪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因此，教会虽是圣的，仍常须得敬炼。教会所有成员，包括圣职人员，都要自认为罪人。
教会聚集所有已接受基督救恩，但仍在圣的路上努力前进的罪人。我们要确信的是，在教会的怀中，纵使有罪人，教会仍是圣的，因为教会除了拥有圣宠的生命，别无其他生命。教会的成员若活出这圣宠的生命，教会能得圣化；若离开这圣宠的生命，便陷入罪恶的混乱。这罪恶与混乱阻止教会发出圣德的光辉，所以教会为这些罪恶受苦并作补赎，同时也以基督的圣血和圣神的恩赐医治他的这些子女。教会的第三个特征是，教会是至公的，因为基督临在于教会内，而且基督派遣教会向全人类传教。圣伊纳爵·安提约基曾说，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公教会。至公指的是普遍并有全部或完整的意思。教会由基督领受了圆满的得救方法，教会要宣认正确和完整的信仰，圆满的圣事生活，以及从中途继承过来的职务。地方教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教区，由于跟罗马教会共荣，也是至公的。所有的人都奉召来参加天主子民这至公的合一。公教信徒、其他信奉基督的人，以及天主圣宠要拯救的全体人类，都以不同的方式属于或导向这个教会。教会承认其他宗教人在幽暗和形象中寻找一个卫士之神，但天主离他们并不远，因为是他赐给众人生命、呼吸和一切，并愿众人都得救。因此，凡在其他宗教内发现的任何真与善，教会都视之为接受福音的准备，也是天主的恩赐，使他获得生命。然而，在他们的宗教行为上，人们也显露出错误的缺陷。天父正是为了重新聚集所有因罪恶而四散和迷失的子女，愿号召整个人类加入他圣子的教会。根据圣经和圣传，人为得救必须加入这公教会，因为只有基督是人类的中保和得救的途径。基督在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内和我们在一起。基督曾明白地强调了信德和圣喜的必要性，同时也确认了教会的必要性。谁若知道公教会是天主借耶稣基督创立，是得救的必经之路，而不愿加入或不愿在教会内恒心到底的，便不能得救。不过，这并不涉及那些非因他们的罪而未认识基督和教会的人。一个人若非因己罪而不认识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却能真心诚意地寻求天主，
在天主恩宠的感召下，按照良心的指示，努力成行天主旨意，也能获得永远的救恩。尽管如此，教会仍具向众人传播福音的责任与神圣权力。主基督命令教会向全人类宣讲福音。天父的计划是，教会要执行圣子与圣神的使命，使全人类参与父与子之间爱之神的共荣。天主愿意众人因认识真理而得救，教会必须积极向外传教，使那些顺从真理之神感召的人踏上得救之路。在教会传教的途径上，引导教会的是圣神。圣神所领导的传教途径是贫穷、听命、服务、牺牲的道路。可是教会也深知，在负责宣讲福音者的人性弱点及其所宣讲的福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只有不断地在补赎和更新路上前进，天主的子民才能扩展基督王国。教会的第四个特征是，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耶稣从公开传教之时，就选定了12位宗徒，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宗徒的职务是继续执行耶稣在世的使命。宗徒们为使委托给他们的使命在他们死后仍能继续，就把他们已开始的工作留给自己的直接助手，叮咛他们照顾整个羊群。宗徒们选定了这些人，并吩咐他们在去世后要有其他可靠的人继承他们的职务。因此，管理教会的宗徒们职务借着主教圣职不断地持续下去。主教们继承宗徒们的职务，做教会的司牧，听从他们的就是听从基督，拒绝他们的就是拒绝基督及那派遣他来的天父。整个教会所有成员都参与宗徒的传教使命，为参与这神圣使命，每一位成员都需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过与基督契合的生命。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教会庆祝圣神降临节，弥撒开始，唱敬堂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2: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2: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0: 耶稣基督，你和圣神
1: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0: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今天庆祝的奥迹，圣化了分布在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整个教会，求你使圣神的恩宠充满寰宇，并继续在信徒们心中完成你的神妙化工，犹如当年开始传播福音时你所完成的一样。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1: 阿们。
2: 恭读宗徒大事录。五旬节到了，众人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那座房屋。有火一般的舌头出现，分别停留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能力，说起别种语言来。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这声音一响，就聚集了许多人，都非常惊奇，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个人本乡的话。他们惊讶奇怪地说，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肋亚人吗？我们每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话呢？我们中间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兰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和卡帕多西亚、本都和亚细亚、弗里基亚和庞菲里亚、埃及和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论天主的奇妙作为。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2: 上主，求你虚气，使大地焕然一新。
1: 上主，求你虚气，使大地焕然一新。
2: 我的心灵，你要赞颂上主。上主，我的天主，你何其伟大！上主，你的工程多彩多姿，万有都是你的果实，你的受造物充满了大地。
1: 上主，求你虚气，使大地焕然一新。
2: 上主，你若收回他们的气息，他们就会归于灰土。你以虚气万物化身，并使大地焕然一新。
1: 上主，求你虚气，使大地焕然一新。
2: 愿上主的光荣永世长存，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功臣，愿我的末祷蒙上主喜悦，我将要因上主而欢乐。
1: 上主，求你虚气，使大地焕然一新。
3: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务虽有区别，所侍奉的却是同一的主。 工作的效能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人们身上所推动的。圣神显示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正如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由的，都因同一圣神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又都是同一圣神所滋润的。以上是天主的圣训。祭书咏：天主圣神，求你降临，从至高的天庭放射你的光明。
1: 穷人的子父，求你降临；恩宠的施主，求你降临；心灵的真光，求你降临。
3: 你是最会慰藉人心的圣神，你是我们衷心欢迎的嘉宾，你是人生旅途中舒适的庇荫。
1: 在劳苦中你是气息，在酷热里你是清风，在悲痛时你是慰藉。
3: 你是幸福的真光，求你照耀着我们，充满你信者的身心。
1: 除非有你的帮助，人便一无所有，人更一无是处。
3: 求你洗净我们的污秽，医治我们的创伤，滋润我们的憔悴。
1: 求你驯服顽强的人，温暖冷酷的心，引导迷途的人脱离迷津。
3: 凡是信赖你的人，求你扶助，赐予丰富的恩宠，施以慈爱的照顾。
1: 求你赏赐我们修德的能力，赐给我们善终的宏恩，施给我们永恒的关心。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本主日是五旬节，也就是圣神降临瞻礼。这个瞻礼有两台专用的弥撒经文，一台为前夕弥撒用的，另一台为当天弥撒的。前夕弥撒中的祈祷经这样说：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愿意我们以50天的时间来庆祝逾越奥祭，求你使散居各处的民族因天上神恩的助佑，团结合一，众口同声宣认同一的信仰，赞颂你的圣名。这个经文除了说明法尔大公会议教会显章所讲的，就是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这段道理之外呢，更强调了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将从耶稣复活瞻礼起，直到圣神降临为止的50天时间，称作唯一的逾越奥祭的庆期。所以如果说耶稣复活是逾越奥祭的完成，那么圣神降临便是逾越奥祭的成果。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讲述了圣神降临的事迹。第二篇读经，保禄宗徒谈了圣神所分施的众多恩典。福音则告诉我们，逾越节那天晚上，耶稣在晚餐厅中显现给门徒的情形。福音向我们展示了圣神降临与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救赎人类的密切关系。圣神降临是耶稣在加尔瓦略山上受苦死后的复活的成果。耶稣死亡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他复活也是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福音作者告诉我们，复活了的耶稣来到门徒们聚集的地方，那房屋门窗紧闭，因为门徒们害怕犹太人。虽然门窗紧闭，耶稣仍然毫无阻碍地进入屋内，因为任何阻碍都不能挡住他，他可以随心所欲莅临各处。福音记载，耶稣向门徒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他向他们嘘了气，以嘘气的方式来通传圣神，这犹如一个新的创造。创世纪说，天主创造人是用地上的土形成人，而后向人吹气，使他成为有灵的生物。这样耶稣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的门徒吹气。耶稣向门徒嘘气将圣神通传给他们的这个方式，也同样让人看出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的关联。圣神是洁净圣化人的神，他给予人力量，并在人心中激起和平、喜悦和爱。天主借着厄泽克先知的口向人许下赐予圣神这个大恩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形，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我要将我的神赐予你们五内。这是把被罪恶损坏的人性完全改变，使之焕然一新。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更新，比原来的创造更加美好。我们应该全心期望自己顺从圣神的引导，好能做 内在的一种更新，使天主的爱德充满我们的心中，并拥有这强大的推动力，来促使我们度真正符合天主旨意的生活。这是一个爱的生活，是参与至圣天主圣三的生活。今天的第一篇读经的记述，则让人看到了圣神的恩典的其他层面。在这里，耶稣所赏赐的圣神完全展示在人眼前，虽然展示的方式不一样，却都有形可见，更好说让我们惊讶。第一种方式是暴风，这风激起强烈的响声，是一种暴风，暴风刮来为将天主的虚气通传给宗徒们，并经由他们而通传给全世界。强烈的风表达了圣神的力量，事实上希伯来文用来称为圣神的词也有风的意思。圣神展示的第二个方式是火舌的形式，这具有两个象征，一个是舌头，一个是火。舌头象征圣神赐予通传天主圣言的能力，事实上宗徒们在充满圣神后立刻说起各种方言来。宗徒们所说的不是人的语言那么简单，他们说的是神的语言，是圣神赐予他们的话。这些话经由受召传扬天主圣言的人而向人类通传。天主的语言是火的语言，它传播热量，它熊熊燃烧，为了改变世界。在圣经中，圣神也被比作水，也被比作火，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神的行动将散居在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一幕呢，正好与圣经上记载的巴贝尔塔的事迹有着显著的关联，不过两者完全不同。在巴贝尔塔事迹中，人们原本说同样的语言，后来因为所说的语言不同，不再能够互相了解，这样他们便分散了，再也不能完成原先一同所计划的工程了。圣神降临那一天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因着圣神的行动而建立起关系。圣神没有将不同的语言销毁，而是令所有说不同语言的人都听懂了宗徒们向他们传达的讯息。圣神的行动也将人们联合在一起，所以圣神的确是一位爱的神，一位将人们联合在一起使他们相亲相爱和睦共处的神。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的弥撒礼仪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讯息，来自耶稣逾越奥秘的圣神以不同的方式在教会中展示了自己，他为了促进我们的团结合一而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恩典，这样他令我们因着虽相异而又团结合一相亲相爱而得到喜乐。

0: 天主的天主，
1: 出自光明的光明，
0: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1: 他是圣父所生，
0: 而非圣父所造，
1: 与圣父同性同体，
0: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1: 他为了我们人类，
0: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1: 从天降下，
0: 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
1: 他在班却比拉多执政时，
0: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1: 受难而被埋葬。
0: 他正如圣经所载，
1: 第三日复活了。
0: 他升了天，
1: 坐在圣父的右边。
0: 他还要光荣的降来
1: 审判生者死者。
0: 他的神国万事无疆。
1: 我信圣神，
0: 他是主及赐予生命者，
1: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0: 他和圣父圣子
1: 同受钦宠，
0: 同享光荣。
1: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0: 我信唯一至圣至公
1: 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0: 我承认赦罪的圣洗
1: 只有一个，
0: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2: 天主父与耶稣共发圣神，并使我们领受了他。现在就让我们在圣神的启发下，借着我们的主基督，一起向天父呈现我们的祈祷。
3: 请为教会的共荣合一祈祷，求主派遣圣神，促使普世教会团结，让各地方教会皆能以自己所领受恩宠，贡献同一的大公教会。我们同声祈祷，
4: 求主福听我们。
3: 请为普世万民祈祷，求主恩赐物质进步，并在圣神的引领下，借之得以认识天主的真理，进而接受天主的信仰。我们同声祈祷，
4: 求主福听我们。
3: 请为遭受迫害的信友祈祷，求主赐以苦者之安、替者之乐的圣神，使他们恒心爱主。我们同声祈祷，
4: 求主福听我们。
3: 请为堂区内的信友团体祈祷，求主使圣神的恩惠充盈他们的团体，并加强我们服传的能力。我们同声祈祷，
4: 求主福听我们。
2: 天主，你的全体子民谦逊地迎接圣神的恩赐，祈求你使圣神时刻寓居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护卫者和永力，并使我们的祈祷蒙你喜悦。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3: 阿们。

0: 亲爱的兄弟姐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仁慈的天主，求你实现你圣子的恩许，给我们派遣你的圣神，并将这祭献的奥秘更丰富地启示给我们，并指导我们领悟一切真理。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今天完成了逾越奥迹，并派遣圣神降临到那与基督合一而蒙召做你义子的人们身上。在这教会的诞辰，圣神曾使万民认识天主，并集合各个民族，明认同一的信仰。因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天使和所有圣人也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这伟大的五旬节日。因为你圣子所预许的圣神，今天以火蛇的形象降临到门徒们身上。我们现在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迹，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主教、教宗梁十四世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中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门。
0: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世代得享平安，恳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前生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2: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充满赦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丰厚的天恩灌溉了你的教会，求你确保你所赐予我们的恩惠是圣神的恩宠，照在我们身上，日益发挥力量，使圣体神粮加强我们的信德生活，终能获取永生的救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2: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天主光明之父，今天以圣神的光辉照耀了门徒的心灵，愿他降服你们，赐给你们喜乐及圣神的丰厚恩宠。
1: 阿门。
2: 阿门。
0: 圣神以火蛇的形象显示在门徒身上，愿他炼尽你们心中的罪污，使你们反映出他的光辉。
1: 阿门。
0: 天主圣神使不同语言的民族聚合在一起，奉行同一信仰。愿他使你们坚持同一信仰，有朝一日能如愿以偿，亲眼看见他。
1: 阿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并常与你们同在。
1: 阿门。
0: 弥撒礼成，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2: 感谢天主，
3: 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4: 阿里路亚。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敦促新任驻圣座大使为极其需要的和平做出贡献。教宗接见信友善会教会运动负责人，强调在教会的管理中应当彼此聆听，共同负责，维护共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任何国家、社会或国际秩序，如果仅仅以权力或繁荣来衡量其成功，而忽视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就不能自称为是公义与人道的。事实上，基督对最弱小者和被遗忘者的爱，敦促我们拒绝任何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视而不见的自私行事。教宗梁十四世5月21日上午向多个国家前来呈递到任国书的非常驻圣座大使如此表示。这些大使代表的国家分别是塞拉利昂、孟加拉国、也门、卢旺达、纳米比亚、毛里求斯、乍得和斯里兰卡。圣父教宗请他们向各自的国家元首转达他诚挚的问候，并保证为他们及其国民祈祷。教宗表示，在教会即将迎来圣神降临节之际接见他们，他感到特别欣喜。教宗回顾了圣神是如何降临在门徒们身上，使他们能够用万民的语言说话，从而将恐惧化为勇气，将分裂化为合一。教宗说，我希望这种合一的愿景也能启发外交界，在外交界通过真正的开放，培养相互尊重以及共同的责任感，国家之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得以蓬勃发展。在这方面，教宗重申他在1月初向驻圣座外交使节团发出的呼吁。他重申，在通过武器寻求和平，以此作为确立自身统治的条件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回归到一种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等各个层面促进对话并寻求共识的外交。教宗说，对通往和平之路的真诚寻求驱动，这种的对话，它要求我们的言辞表达清晰的现实，不夹杂任何扭曲或敌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克服误解并重建信任。教宗指出，虽然礼貌且坦诚的对话必不可少，但它必须伴随着更深层的心灵皈依，即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愿意放下个体的利益。教宗警告说，如果仅仅以权力和繁荣来衡量成功，而忽视那些处于边缘的人，没有任何国家、社会或国际秩序能够自称为是真正公义和人道的。他强调，基督以他对被遗忘者的爱，照教我们拒绝一切对弱势群体和穷人视而不见的自私行事。教宗表示，外交官的服务就应该受到这种无私奉献的团结精神所激励，国际组织也必定因着这份精神而更加稳健，以创造相遇与调节的空间。这些国际组织一直是解决争端和促进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势不断使我们的世界进一步分裂的时刻，必须要使这些国际组织更具代表性，效果更加显著，并以人类大家庭的团结为导向。教宗感谢大使们的服务，他强调，他们的服务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与圣座之间构筑了一座信任与合作的宝贵桥梁。
他祈愿他们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重振对双边和多边参与的承诺，并帮助人们关注我们社会中经常被遗忘的边缘人，从而使他们能够携手合作，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友爱与和平的世界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教宗向新任大使们保证，在他们承担新职责时，圣座国务院和圣座各部会罗马时刻准备着为他们提供协助。教宗说，愿你们的使命能加强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并为我们这个世界及其需要的和平做出贡献。信友上会、教会运动和新兴团体，一方面蒙召守护和发扬有关鲜活遗产的记忆，另一方面他们要承担先知性的角色，聆听牧灵的迫切需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挑战，以及培养文化、社会与灵性方面的敏锐意识。5月21日上午，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主教会议新厅接见那些出席年度会议的信友上会、教会运动和新兴团体负责人，将这项细腻的使命托付给他们。本届年度会议一如既往地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组织，其主题为服务、陪伴、引领善会管理的基础和实践。教宗指出，如果说在每一个社会团体中，人们感到需要有合适的人员和架构来引领和协调公共生活，那么在教会里，管理并非仅仅出于协调教会成员的宗教需求的迫切性，因为管理一词在其字源上一直掌舵驾驶船只的动作，于是管理意味着为团体指出一个可靠的方向，使团体成为他成员成长的地方。鉴于这些特性，教宗阐明，在教会里，管理从来不只涉及技巧，相反的，它本身具有救恩性的导向，换句话说，必须指向信友的神意。至于信友善会和教会运动，其管理通常托付于平信徒，这是在洗礼中领受基督职务的表达。教宗指出，这种管理是为其他信友和团体生活而服务，也是自由选举的结果。自由选举应当被视为共同分辨的表现。因此，若将管理理解为圣神的特殊恩典，便会结生至少三个果实。首先，这应全是为人的好处；其次，绝不可由上强加于人，而是在团体中是可辨别和自由接纳的恩典；最后，必须听从牧者的分辨。教宗表示，管理应当始终做到彼此聆听、共同负责、提升透明度、友爱关怀以及团体分辨。而一个良好的管理必须推动辅助原则和所有人负责任的参与。罗马主教指出，这些指示虽然简单，但在行使权力时要始终牢记于心。教宗接着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共荣。他表示，管理者蒙召在守护、增进和巩固共荣方面要具备特殊的敏锐意识。教宗强调，在教会内行使管理使命的人必须学习聆听并接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和灵修取向以及不同人的性格，尤其在不得不做的困难抉择上，要始终努力维护共荣的最高福祉。教宗进一步强调
与整个教会共荣的重要性，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团体自我封闭，自认为他们自己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自己等同于教会。但是教会包含我们的所有人，甚至是更多的人。教宗重申，教会运动必须真正地寻求如何活出和整个教会的共荣，无论是在教区层面还是在普世层面。教宗指出，这一切都需要温和、超脱，以及对兄弟姊妹和团体无私之爱的见证。最后，教宗谈及创会神恩，称其为教会团体管理不可或缺的参照。教宗指出，忠于创始神恩的管理，意味着在其中得到启发，向教会当下所走的道路开放。即使过去的模式积极正面，也不局限于此，而是迎向新的现况和挑战，并与教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保持对话。在讲话的最后，教宗向信友善会与教会运动的成员表示感谢，称他们为教会是无价的礼物，他们多彩多姿的神恩和多年发展出的使徒方法，使他们临在于文化、艺术、社会和劳动领域中，同时把福音的光带到世界各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圣儿公教会”。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教会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看到“特征”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特征。如果今天请你介绍教会的特征，你会怎么说？天主教教理说，显示出教会及教会使命主要面貌的四个特征是：教会是唯一的、至圣的、至公的、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教会是唯一的，因为教会的创立者，圣父、圣子及圣神是一体的、唯一的。不过，这唯一的教会是多元的，因为在同一个天主的全体子民内，聚集着许多不同民族和文化，在教会的成员中也有不同恩宠、职务、身份和生活方式。因此，在整个教会的共荣中，存在着个别教会，而个别教会则是以爱德、以宣认由宗徒们所传下来的唯一信仰，以共同举行圣事，以圣至圣事的宗徒继承，维持天主之家的手足和谐。教会虽是唯一的，然而教会从起初就出现了分裂，并在历史中发生了更多的纷争。有规模不小的团体因异端、背叛及列教与公教会脱离了全面的共荣。今天我们不能责怪那些生于此等分裂的基督团体，相反的，我们应以弟兄姐妹的爱包容并接纳他们。从开始，耶稣就赏给教会合一的恩宠。我们深信来自天主圣三的合一恩宠，在我们的公教会内能永保不失，并不断增长，直到世界的末日。因此，我们需为教会的合一祈祷，教会能得不断的革新，每位教友努力做好内心的皈依，且与不同的教会团体进行对话，彼此接触合作。教会的第二个特征是，教会是至圣的，因为与父和圣神被称为唯一圣者的天主子基督爱慕教会，有如自己的敬佩。基督为教会舍弃了自己，未能圣化他。基督又为了天主的光荣，使教会与他自己结合成一体，并使教会充满圣神的恩宠。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天主的圣名，教会的成员被称为圣者。与基督结合，被基督圣化的教会也具有圣化的能力。教会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能在基督内圣化人灵并光荣天主。布武教会，基督降生俗世的脚步，将罪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因此，教会虽是圣的，仍常需得敬炼。教会所有成员，包括圣职人员，都要自认为罪人。
教会聚集所有已接受基督救恩但仍在圣的路上努力前进的罪人。我们要确信的是，在教会的怀中，纵使有罪人，教会仍是圣的，因为教会除了拥有圣宠的生命，别无其他生命。教会的成员若活出这圣宠的生命，教会能得圣化；若离开这圣宠的生命，便陷入罪恶的混乱。这罪恶与混乱阻止教会发出圣德的光辉，所以教会为这些罪恶受苦并作补赎，同时也以基督的圣血和圣神的恩赐医治他的这些子女。教会的第三个特征是，教会是至公的，因为基督临在于教会内，而且基督派遣教会向全人类传教。圣伊纳爵安提约基曾说，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公教会。至公指的是普遍并有全部或完整的意思。教会由基督领受了圆满的得救方法，教会要宣认正确和完整的信仰，圆满的圣职生活，以及从宗徒继承过来的职务。地方教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教区，由于跟罗马教会共荣，也是至公的。所有的人都奉召来参加天主子民这至公的合一。公教信徒、其他信奉基督的人，以及天主圣宠要拯救的全体人类，都以不同的方式属于或导向这个教会。教会承认其他宗教人在幽暗和形象中寻找一个卫士之神，但天主离他们并不远，因为是他赐给众人生命、呼吸和一切，并愿众人都得救。因此，凡在其他宗教内发现的任何真与善，教会都视之为接受福音的准备，也是天主的恩赐，使他获得生命。然而，在他们的宗教行为上，人们也显露出错误的缺陷。天父正是为了重新聚集所有因罪恶而四散和迷失的子女，愿号召整个人类加入他圣子的教会。根据圣经和圣传，人为得救必须加入这公教会，因为只有基督是人类的中保和得救的途径。基督在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内和我们在一起。基督曾明白地强调了信德和圣喜的必要性，同时也确认了教会的必要性。谁若知道公教会是天主借耶稣基督创立，是得救的必经之路，而不愿加入，或不愿在教会内恒心到底的，便不能得救。不过，这并不涉及那些非因他们的罪而未认识基督和教会的人。一个人若非因己罪而不认识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却能真心诚意地寻求天主，
在天主恩宠的感召下，按照良心的指示，努力成行天主旨意，也能获得永远的救恩。尽管如此，教会仍具向众人传播福音的责任与神圣权力。主基督命令教会向全人类宣讲福音。天父的计划是，教会要执行圣子与圣神的使命，使全人类参与父与子之间爱之神的共荣。天主愿意众人因认识真理而得救，教会必须积极向外传教，使那些顺从真理之神感召的人踏上得救之路。在教会传教的途径上，引导教会的是圣神。圣神所领导的传教途径是贫穷、听命、服务、牺牲的道路。可是教会也深知，在负责宣讲福音者的人性弱点及其所宣讲的福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只有不断地在补赎和更新路上前进，天主的子民才能扩展基督王国。教会的第四个特征是，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耶稣从公开传教之时，就选定了12位宗徒，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宗徒的职务是继续执行耶稣在世的使命。宗徒们为时委托给他们的使命，在他们死后仍能继续，就把他们已开始的工作留给自己的直接助手，叮咛他们照顾整个羊群。宗徒们选定了这些人，并吩咐他们在去世后要有其他可靠的人继承他们的职务。因此，管理教会的宗徒们职务借着主教圣职不断地持续下去。主教们继承宗徒们的职务，做教会的司牧，听从他们的就是听从基督，拒绝他们的就是拒绝基督及那派遣他来的天父。整个教会所有成员都参与宗徒的传教使命，为参与这神圣使命，每一位成员都需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过与基督契合的生命。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24日，本主日教会庆祝圣神降临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意大利阿切拉呼吁皈依，向傲慢文化说不。教宗接见爱尔兰总理马丁。教宗表示，聊天机器人滥用人对关系的需求，需恢复人性的价值。为迈向世界主教会议2027年至2028年的大会，一份指明各阶段准则与工具的文件已经公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23日早上乘坐的直升机于8点45分抵达意大利坎帕尼亚行政区的阿切拉，随后在主教座堂会见了主教、圣职人员、会士修女以及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家属。一些肆无忌惮的人和组织导致环境污染，却长期逍遥法外，受害者家属则失去挚爱，泪流满面。教宗说，他来这里是擦去他们的眼泪。接着，梁十四世特别提到方济各教宗的《愿你受赞颂通谕》，该通谕对教会的使命，特别是对教会在阿切拉的使命，是一份极大的礼物。他说，由于见不得光的利益和对公共利益的漠视，毒化了大自然和社会环境，受造物和你们中贫困者的呐喊以更悲惨的方式被听见，这是欲请皈依的呐喊。作恶的人需要皈依。同时，教宗也向以善回应恶的人表示感谢。教宗尤其赞许教会敢于谴责并发出先知之声，在希望中汇聚民众。教宗提到厄泽克尔先知有关枯骨复生的审视，他说，美好的生态系统、场所、历史和记忆遭受损害，我们因着破坏而受苦。面对这种现实，有两种可能的态度：冷漠以对，或者负起责任。你们选择了负责任，并在天主的助佑下展开一条付出努力和寻求正义的旅途。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应当大力宣扬生命的圣言，因为天主牵着我们的手，将痛苦化为喜乐，让沙漠开花结果。教宗说，死亡似乎无所不在，不公似乎大获全胜，犯罪、腐败和冷漠仍在制造死亡，美善似乎不断枯竭。但是，如果上主问我们，这些骨头可以复生吗？我们要相信并说，无主上主，你知道。在五旬节前夕，教宗祈求赐下圣神的火，那火焰使人复生和带来温暖，而非造成毁坏。圣神的火点燃成千上万男女老幼的心，激发照顾、安慰、关怀和真正的爱。面对遭受死亡打击的家庭，教宗鼓励他们将当地往往缺乏的责任感传递给子女、孙辈和邻居。你们让怨恨消失，率先践行你们所要求的正义，见证生命，并教导人们去关爱。最后，教宗强调，要打破特权、傲慢的文化。这种文化给这片土地，也给意大利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造成极大的伤害。愿耶稣基督赐予我们和睦共处的恩典，让我们有能力接纳和实践天主圣言。
孝宗梁十四世5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爱尔兰总理马丁。随后，马丁总理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爱尔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接着，双方提到爱尔兰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当地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教育领域。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一些区域和国际性的政治议题，特别提及欧洲和中东的情况。孝宗梁十四世5月22日在梵蒂冈接见关于人工智能会议的与会者。这为期一天的会议由圣座传播部和圣座文化教育部共同举办，主题为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人工智能、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众多专家齐聚一堂，探讨教宗今年的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教宗在接见活动中指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大众传播工具法令阐明，教会由基督所建立，有责任运用他所取得的一切工具来宣讲福音，向每一个人宣报天主的救恩。教宗说，因此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的愿望，不仅必须塑造我们的决定和行动，更要影响媒体、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及方向，进而确保这些工具真正为人类服务。然而，科技的应用出现了不受控制且不顾人性尊严的情况，这会导致聊天机器人等科技滥用我们对人际关系的需求。对此，教宗敦促教会帮助人们重新发现，在天主的圣意下，人性的真正意义和伟大。人类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不是科技问题，而是关乎人类学，因为它深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意义。借着默观基督道成肉身的圣言，我们更加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如果不从基督的圣心出发，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教宗如此表示，并邀请教会领袖与教育系统一起合作，在青年之间提升有关媒体和人工智能的素养，让他们学会批判性思考。在教会努力增进青年的神意之际，教宗指出，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学习适度且自律地使用科技。青年尤其向这真理敞开心扉，渴望发现人生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协助他们与生活的基督相遇，引导他们将科技的运用融入基督徒的整体生活风格内。教宗最后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相关回应对教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教会努力帮助每个人在全方面发展成熟。教宗祝愿这些醒思有助于恢复对科技的信任感，科技是人类才华与天主创世计划相协调的成果。回顾诠释辨别方向以及大会的隆重举行，这四个关键时刻旨在陪伴世界各地教区、地区、全国和大洲层级的地方教会迎向2028年10月在梵蒂冈举行的教会大会。
为支持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阶段，教会会议秘书处于5月20日公布了题为《迈向2027年至2028年大会阶段准备与工具》的文件，并指出了这些内容。该文件指定了日程表、方法与准则，并邀请世界各地的教区、地区、全国和大洲层级的地方教会分享自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最后文件公布后，直到2028年10月教会大会举行以前所结出的成果。这一进程分为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皆召开大会，皆有一个关键动词，以指明教会和灵性的宗旨。2027年上半年为回顾阶段，在拉丁里和东方里各教区里召开评估会议，通过叙述性的报告和一封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重新省思最后文件的落实经验。2027年下半年则是诠释的阶段，各国或地区主教团大会编写一份神学牧灵报告和一封写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2028年前四个月将是引导的阶段，届时各大洲的大会将编写一份阐述愿景的报告，指出共同的优先事项和方向。2028年10月则迎来大会隆重举行的阶段，整个教会的教会大会将在梵蒂冈举行，圣父教宗也参与其中。如此已完成的进程将重新导向合一，并交付于整个教会加以分辨。在每一个层级上，大会不是进程的最后时刻，而是举行大会、进行评估、加以概括的时刻。它尤其激励教会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进行皈依。为了守护进程的合一，每个阶段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有鉴于2021年至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结束后的历程，为了与其他地方教会和圣父教宗分享其成果，那么秉持同道协行精神践行传教使命的教会有哪些具体的面貌，以及在各自的团体里正在浮现出哪些新的同道协行之路呢？文件明确指出，这并不是要重复世界主教会议的咨询过程，也不是进一步的给各团体的生活增加任务，而是重新审阅所经历过的，辨认出成果和困难，并以教会团体之间恩典交流的逻辑分享成熟的经验。文件还强调，大会的组成必须符合其目的，在遴选参与者时应保证适当关注男女之间和不同世代之间的比例，兼顾文化与教会成员的多样性，包括司铎、执事、都奉献生活者和各种善会、运动及新兴团体的成员，还有未加入任何有组织的架构的信友，以及生活在脆弱或边缘处境的人。另外，要特别重视堂区主任司铎的参与，在适当的情况下，也要邀请基督信仰其他教会或其他宗教的代表参加。同时，重要的是，获选者能在2028年之后继续支持进程，以保障延续性。关于方法，文件邀请继续优先采用在圣神内的交谈，这一方法已广泛使用。最后文件和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的途径，以及各研究小组的最终报告，已逐步公布于教会会议秘书处的网站上。该秘书处也将进一步提供工作材料，并为地方教会负责进程的人员组织线上培训，以提供支援。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本主日是五旬节，也就是圣神降临瞻礼。这个瞻礼有两台专用的弥撒经文，一台为前夕弥撒用的，另一台为当天弥撒的。前夕弥撒中的祈祷经这样说：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愿意我们以50天的时间来庆祝逾越奥祭，求你使散居各处的民族因天上神恩的助佑，团结合一，众口同声，宣认同一的信仰，赞颂你的圣名。这个经文除了说明法尔大公会议教会显章所讲的，就是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这段道理之外呢，更强调了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将从耶稣复活瞻礼起，直到圣神降临为止的50天时间，称作唯一的逾越奥祭的庆期。所以如果说耶稣复活是逾越奥祭的完成，那么圣神降临便是逾越奥祭的成果。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讲述了圣神降临的事迹，第二篇读经保禄宗徒谈了圣神所分施的众多恩典，福音则告诉我们逾越节那天晚上耶稣在晚餐厅中显现给门徒的情形。福音向我们展示了圣神降临与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救赎人类的密切关系。圣神降临是耶稣在加尔瓦略山上受苦死后的复活的成果。耶稣死亡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他复活也是为了将圣神通传给我们。福音作者告诉我们，复活了的耶稣来到门徒们聚集的地方，那房屋门窗紧闭，因为门徒们害怕犹太人。虽然门窗紧闭，耶稣仍然毫无阻碍地进入屋内，因为任何阻碍都不能挡住他，他可以随心所欲莅临各处。福音记载，耶稣向门徒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他向他们嘘了气，以嘘气的方式来通传圣神，这犹如一个新的创造。创世纪说，天主创造人是用地上的土形成人，而后向人吹气，使他成为有灵的生物。这样耶稣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的门徒吹气。耶稣向门徒嘘气将圣神通传给他们的这个方式，也同样让人看出圣神降临与耶稣复活的关联。圣神是洁净圣化人的神，他给予人力量，并在人心中激起和平、喜悦和爱。天主借着厄泽克先知的口向人许下赐予圣神这个大恩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形，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我要将我的神赐予你们五内。这是把被罪恶损坏的人性完全改变，使之焕然一新。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更新，比原来的创造更加美好。我们应该全心期望自己顺从圣神的引导，好能做 内在的一种更新，使天主的爱德充满我们的心中，并拥有这强大的推动力，来促使我们度真正符合天主旨意的生活。这是一个爱的生活，是参与至圣天主圣三的生活。今天的第一篇读经的记述，则让人看到了圣神的恩典的其他层面。在这里，耶稣所赏赐的圣神完全展示在人眼前，虽然展示的方式不一样，却都有形可见，更好说让我们惊讶。第一种方式是暴风，这风激起强烈的响声，是一种暴风，暴风刮来，为将天主的虚气通传给宗徒们，并经由他们而通传给全世界。强烈的风表达了圣神的力量。事实上，希伯来文用来称为圣神的词也有风的意思。圣神展示的第二个方式是火舌的形式，这具有两个象征，一个是舌头，一个是火。舌头象征圣神赐予通传天主圣言的能力。事实上，宗徒们在充满圣神后立刻说起各种方言来。宗徒们所说的不是人的语言那么简单，他们说的是神的语言，是圣神赐予他们的话。这些话经由受召传扬天主圣言的人而向人类通传。天主的语言是火的语言，它传播热量，它熊熊燃烧，为了改变世界。在圣经中，圣神也被比作水，也被比作火，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神的行动，将散居在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一幕呢，正好与圣经上记载的巴贝尔塔的事迹有着显著的关联，不过两者完全不同。在巴贝尔塔事迹中，人们原本说同样的语言，后来因为所说的语言不同，不再能够互相了解，这样他们便分散了，再也不能完成原先一同所计划的工程了。圣神降临那一天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因着圣神的行动而建立起关系。圣神没有将不同的语言销毁，而是令所有说不同语言的人都听懂了宗徒们向他们传达的讯息。圣神的行动也将人们联合在一起，所以圣神的确是一位爱的神，一位将人们联合在一起，使他们相亲相爱，和睦共处的神。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的弥撒礼仪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讯息，来自耶稣逾越奥秘的圣神以不同的方式在教会中展示了自己。他为了促进我们的团结合一而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恩典，这样他令我们因着虽相异而又团结合一，相亲相爱而得到喜乐。我们要为圣神这一美好非凡的恩典而感谢天主。阿们。

6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